0: 政、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接下来的作品是来自舒曼的作品。可以说，爱是舒曼音乐世界的永恒主题，而他曾在自己创办的新音乐杂志当中写道，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虚幻空洞的无病呻吟，音乐所要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不是简单的欢乐和痛苦，它有着更为丰富细腻的精神情感内涵。在与克拉拉相知相爱的过程当中，舒曼谱写下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大卫同盟无

曲、新式曲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以见证他们的爱情之路。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今天即将为您放送的这一部舒曼唯一的钢琴协奏曲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它的第一乐章表现出渴慕的思念之情，有着一点心烦意乱的感觉。第二乐章则是狂喜的悸动，第三乐章绽放出热烈的火花。整部作品都富有着浪漫的幻想和激情的昂扬，既有一股鄙弃世俗、坚韧向前的斗争精神，也蕴藏着舒曼内心炽热的情感，张力十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版本是由阿格里奇演奏，同时夏伊里指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和欣赏舒曼唯一的这一部 A 小调钢琴协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调频 FM102.6。中文今天在后半段的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罗伯特舒曼的作品。刚刚聆听欣赏的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编号54。听完了舒曼《爱的告白》A 小调钢琴协奏，中文在节目中再为您推荐一部同样是献给妻子克拉拉的钢琴五重奏。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故事100多年来都被无数爱乐人所传颂，虽然情路坎坷，但双方都坚定不移，终于冲破了重重障碍，修成正果。在经历爱情之路的坎坷和修成正果的甜蜜之后，舒曼对于情感生活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这部优美活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就诞生在这一阶段。我认为它是舒曼最好的作品之一，从钢琴五重奏这个题材来讲，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艺术精品。作品中舒曼双重性格的弗罗列斯坦和埃瑟比乌斯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作品中他还出现了更加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这之后衍生出的众多浪漫时期的这种钢琴的五重奏形式，像是包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还有弗兰克等人都有着类似的作品。在钢琴和弦乐四重的高度融合中，也为同类的后续作品设下标准。同时乐器之间生气磅礴的交织效果，也为整个室内乐作品的这种作品的风格立下了完美典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聆听欣赏舒曼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莫里斯·拉威尔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印象派作曲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追求表现乐思的自由，但同时又几乎总是留在了古典形式和严格的艺术规则的框架之内，和古典传统始终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今天的节目时间，我想邀请您和我一起走进拉威尔，一起去了解这一位最有品味的法国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1875年，拉威尔出生在法国西南边境的小城西布恩，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在西班牙工作期间与一位当地的巴斯克姑娘结婚。拉威尔出生后不久，全家前往巴黎。14岁，他进入到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先修钢琴，后习作曲。在之后长达16年的音乐专业学习生活当中，他牢固地掌握了传统的写作技巧，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规则的约束。他学生时代的作品就已经显露出了独特的风格。他4次参加罗马奖的比赛，却都没能如愿以偿。早年接触到了与德彪西相同的艺术思潮，爱读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并且以之为词谱写歌曲。后来拉威尔又受到了萨蒂、夏布里埃尔的音乐以及俄罗斯和东方音乐的影响。1905年，他离开了巴黎音乐学院。在那之后，他与一些在艺术上追求创新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为朋友，他们自称为捣乱分子协会，在一起讨论艺术问题，弹奏或朗诵自己的新作。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正是拉威尔的钢琴组曲《静》，这部作品就是为了提献给他那些捣乱分子协会的好朋友的。

0: 说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近视，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我们正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作品，一起探讨的也正是拉威尔这位最有品味的法国音乐家是怎样炼成的。其实应该说拉威尔在钢琴音乐当中的实践这种印象主义的手法要早于德彪西。拉威尔认为他在1901年就已经创作的《水的嬉戏》是他作品中一切钢琴创新的起源。这部由水声和音乐之声激起灵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印象主义意境和表现手法，比如他运用到了增音程、全音阶的运用，还有4度、5度的这种平行的进行等等。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首先来欣赏到的正是这《水的嬉戏》。

0: 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是其在室内乐领域的精品，具有感人的旋律和温柔的和声。这部作品不同于勃拉姆斯的前两首小提琴奏鸣曲，其钢琴声部与小提琴部分更加不可分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品共分为4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结构，

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是其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创作于1819年，是舒伯特的代表作之一。舒伯特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他对不同乐器的精湛运用，特别是将低音提琴加入到传统的弦乐四重奏中，使得音乐表现更加丰富有力。

像第三交响曲《英雄》中的第二乐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贝多芬创作这个乐章时，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英雄烈士葬礼场景的启发。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局势以及众多为自由、平等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给了贝多芬深刻的触动。因此，这一乐章是对英雄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崇高敬意的表达，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更像是贝多芬对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深沉思考和感悟。该乐章同样采用了较为复杂的曲式结构，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对这一乐章的演绎堪称经典。卡拉扬以其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指挥技巧，将这个乐章的庄严肃穆、悲痛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马上放送的这一部作品极具重量级，它就是《北海风光圆舞曲》。与其说《北海风光》是一部圆舞曲，不如将它比喻成一幅成功的管弦乐交响音画。虽然圆舞曲的节奏依然鲜明，但小约翰通过自己极富创意的旋律和精妙逼真的配器，为听众们描绘出了海景的波澜壮阔。他那色调冷峻的序奏显得宽广大气，在随后的若干小圆舞曲中，作曲家小约翰总是不失时机地在曼妙的舞蹈旋律中穿插波涛的声音，还用管弦乐队模拟出了风暴下可怖的惊涛骇浪，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野蜂飞舞这首常用于小提琴或其他器乐独奏的小曲，原是里姆斯基所作歌剧《撒旦王的故事》第二幕第一场中由管弦乐演奏的插曲。今日这首管弦乐小曲已脱离原歌剧，野蜂飞舞直译的意思应该是野蜂的不斗。作曲家用眼花缭乱的多变旋律，把野蜂震动着翅膀在天空中炫舞追逐的景象描述得活灵活现。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内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张电影音乐专辑，光是看专辑当中的两个名字，你就会觉得星光熠熠。一位是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另外一位则是著名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神级别的人物。莫里康内，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和教父的配乐者尼诺·罗塔并称为是欧洲电影音乐的领航者，而他参与过的电影配乐多达数百部，很多都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当中的经典配乐都出自莫里康内之手。2007年他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马友友应该很多人也非常熟悉，国际顶尖级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五岁便登台演出，是有名的音乐神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多年，同时还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古典音乐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其他的音乐领域他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获得了包括格莱美、奥斯卡在内的诸多奖项。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友友用大提琴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电影音乐。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叫做《加比尔的双簧管》，它出自1986年拍摄的电影《教会》当中的一段配乐。影片当中，西班牙传教士加比尔在生死关头，用他手中仅有的乐器双簧管，吹响了这首动人的乐曲，打动了南美丛林当中的瓜拉尼族人。这段乐曲之后也被作为音乐会的器乐演奏曲，被多种乐器演绎过，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大提琴版本。

天堂电影院的插曲，每次听到都会想起电影当中一老一少那对儿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友情，想起其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而这一走从此改变的就是一生。大提琴独有的叙事感使得这首本就饱含深情的乐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听起来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主题旋律。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西西里岛清澈的阳光，地中海咸咸的海风，美丽的马莲娜都在这琴声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的音乐作品。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上台演奏奥斯卡获奖音乐作品《卧虎藏龙》的马友友，遇见了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的莫里康内，而这次会面之后，也促成了两位大师的合作。莫里康内为马友友量身定做了一张经典的电影专辑，把之前很多的电影音乐重新编排，创作全新的管弦乐编曲。而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像《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教会》《四海兄弟》《真爱伴我行》《黄金三镖客》《摩西传》等等。而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也让人们感受到非常新鲜的感觉。莫里康内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编排情绪的切入点，让马友友跟他的大提琴有最精彩的挥洒和表达的空间。而马友友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一再地赞叹这些旋律带给他的震撼和内心的那种非凡的感动。在这样的心情下，马友友不但和旋律本身演出精彩的对位，更加释放出如沐如诉的内心细味十足的大提琴特有的音色，也为每首曲子增添了深入内心的浪漫情怀。继续来感受马友友的电影《琴缘》音乐专辑。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黛博拉主题曲。音乐在缓慢的节奏当中展现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在饱经风霜之后，一种外表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动荡，没有多少大气磅礴的气势，但是却在绵绵的音乐当中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云变更。那流淌不息的音乐像是一位经历了各种世态炎凉的老人，回顾着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一生，充满了悲凉和孤寂。

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经典的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当中最著名的配乐《黄金狂喜》。这个作品呢，曾经被改编成为多种版本来演绎，而今天的大提琴和交响乐团配合的版本，让整首曲子充满了苍凉和雄壮。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绎的电影《加利法夫人》当中的配乐《晚宴》，它收录在马友友的专辑《电影情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梦幻合作，由莫里康内亲自为马友友编曲，并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伴奏演出。莫里康内盛赞马友友说，他为大提琴和管弦乐之间创造了一份情同手足的深刻情谊，而这些乐章在大提琴的演奏下，更是依然保有每一部电影原有的情境气氛。两位不同领域的音乐人燃烧音乐情感的美丽之作，也成为了两个人永生难忘的美好合作经验。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

0: 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三部交响曲，分别是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以及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创作巅峰，尤其是谱写了最后的三部交响曲，只用了6周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可以说这也是他生命的交响。也正是这三部经典的作品，让莫扎特的名字更加的永垂不朽。在这三部交响曲当中，创作于1788年的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曾经被人们尊称为是天鹅之歌，以表达对莫扎特和对这部作品的仰慕尊敬之情。 它最大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始终贯穿着舞蹈性的节奏和旋律，表现了莫扎特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主义精神。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莫扎特最后三部交响曲当中的第二首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这部作品也是莫扎特所有交响曲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中的一段旋律在流行歌曲《不想长大》的前奏部分曾经出现过，所以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41号交响曲《朱庇特》，这也是莫扎特一生当中最后创作的一部交响曲，它是莫扎特全部交响曲当中最为庄严雄浑的一部，因此呢，被柴可夫斯基称为是交响音乐的奇迹之一。在《朱庇特交响曲》这部作品当中，其实已经明显地体现出后来的交响曲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戏剧性的特征。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作曲家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进取精神。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

0: 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成骨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大院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样静谧悠然的周三的午后，欢迎守候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与我相约每周三专属的国乐芳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国风声韵里，感受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柔和风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堵华章。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琵琶协奏曲《细雨湿流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

0: 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着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to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这首来自龚明威的《起风了》，唱的呢不是爱情啊，也不是友情，唱的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的当年，窗外蝉声鸣鸣，绿藤爬满梧桐树的青春，风起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

拾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儿，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

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 Bright Future， 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10073 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夕阳中，雪落。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

0: 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那么尤其要为大家重磅介绍的是明晚，也就是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的这一场跟长征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大型音乐会。25000里长征是镌刻在华夏沃土上的不朽史诗，更是人类历史上震撼古今的精神壮举。为深情致敬峥嵘岁月，赓续红色精神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长征组歌音乐会将重磅奏响。本次音乐会由国家一级指挥于雪峰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并且也有工人文化宫艺术团以专业细腻的艺术诠释，恢弘庄重的交响演绎，让跨越时代的红色经典再次响起。那么同时想要参与这一场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添加钟文的个人微信，那么手速最快的朋友打上参与音乐会，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账号18646099180 18646099180，手速最快的两位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门票的福利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我。当弓弦轻扬、法式浪漫的缓缓流淌的情绪都在周六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与您共赴这一场浪漫之约。本场音乐会将由13首曲目跨度极大的风格，比如从欢快舞曲到深沉交响，再从异域小调到流行金曲，可以说是一场漫游感十足的音乐会。还在周日的14点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精彩的室内乐《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千古书音四大风华，是把四大名著当中的精彩曲目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为大家呈现，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场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云宫迅音》、《500年沧海桑田》、《女儿情》和《天竺少女》，以及《何必西天万里遥》等。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欢迎大家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

0: 输不得，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1: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前奏曲也可以变得如此的有这种啊内部的一种动力感，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了一种风格的演变，让古典音乐又有着全新的诠释。那么今天呢，中文带大家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当中一起来到的漫游城市呢，就是有着热情的这样的一片热土的古巴。当维也纳古典的典雅旋律漂洋过海，奔赴加勒比海畔的古巴热土，又会诞生怎样动人的回响？那么今天我们一同在节目中聆听的这张享誉欧美乐坛的一张跨界经典，就是《当古典遇见古巴》。专辑斩获了2003年的欧洲回声大奖，同时也入围了格莱美最佳古典的跨界专辑。作品一经问世便风靡欧美大陆，并且凭借着大胆精妙的风格融合，乐手们灵动舒展的即兴演绎，都收获了乐评人和乐迷们热爱的这样的一种由衷的喜爱。专辑当中的每一段旋律都源自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古典大师手笔，像是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他们不朽的乐章都写下了古典殿堂的严肃肃穆的这样的一个外表，融入了慢波、恰恰、Salsa以及爵士浓郁热烈的拉美律动。那么今天就赶快和我一起走进这一场遇见之旅。

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然后由今天的这个不同的风格来演绎，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一种情感。那么呢，在这个今天的当古典遇上古巴当中，你可以想象到莫扎特的旋律踩着慢波的节奏起舞吗？那么同时，接下来为您分享的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的深沉，又化作了 Sosha 与恰恰的摇曳。勃拉姆斯的乐思在爵士即兴当中舒展呼吸，严谨工整的古典声部与古巴打击乐澎湃鲜活的节奏彼此缠绕、碰撞和交融，不再是音乐厅当中正襟危坐的聆听，而是让古典音乐又拥有了热带岛屿的阳光与热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古巴风格的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三个乐章。

古典不再遥远，乐章也可以起舞，请放下所有的预设，静静去感受。当古典遇见古巴，古老旋律在加勒比古典中重获新生，现在就跟随着音乐一起跳起来。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